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1: 来自中国的声音。
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0: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

0: 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1: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2: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1: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江文伟：
3: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1: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4: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5: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6: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0

0: 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3: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4: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5: 竹子。
6: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7: 我是第一个做的。
8: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7: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6: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9: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6: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9: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6: 学生家长向敏，
10: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6: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1: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6: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育。

0: 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2: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3: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4: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5: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4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7: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8: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7: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8: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 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7: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

0: 幸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啊，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楠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做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人，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0: 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2: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廉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廉谱。京剧廉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

0: 多人呢、啊、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呐、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 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这两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途径。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危机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9: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10: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11: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艺品，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12: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10: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13: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8: 今天是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14: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客商的这个人数，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 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啊，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啊，都在这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8: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15: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集交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8: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10: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16: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17: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10: 23号， 贵州首例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18: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19: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8: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14: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它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啊，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这个综合保税区看着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8: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15: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 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20: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14: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一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

0: 欧元的啊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啊，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它来说有吸引力啊，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啊，那么对它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它的这个生产啊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啊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啊。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啊，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3: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4: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3: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

0: 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尽他民主、尽宪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
0: 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1: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陆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
0: 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勘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3: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勘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 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勘灾本质就是为了拉抬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勘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
4: 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勘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5: 本来就应该去做勘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6: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勘灾或者是救灾，
4: 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7: 作秀抢第一，
3: 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勘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2: 环球华人，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会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做事台湾暴雨成灾。
0: 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3: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 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
0: 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2: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席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到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2: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4: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2: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5: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
2: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6: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勘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3: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6: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4: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6: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5: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 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人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啊。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啊，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那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 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毒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

0: 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很多人心中，杜甫的形象就是一个忧国忧民、饱经沧桑的老者，他的很多诗作也给人一种沉郁顿挫的感觉。其实杜甫写诗也有小清新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欢欣和愉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丰富、生动可亲的杜甫。今天我们就聊一下杜甫的这首清新别致、治愈人心的《春夜喜雨》。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春。当时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来到四川成都定居。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他在成都的浣花溪畔修筑了一处草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杜甫草堂。在这里，他每天下地耕作，种菜养花，过上了一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期间写出了许多清新优美的诗篇，《春夜喜雨》就是这样的代表作。诗人以喜悦的心情，生动描绘了春夜的雨景，赞美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这首诗一开头就用了一个好字来赞美雨，表达出对春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诗人以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把春雨写得仿佛通了人性，似乎很懂得人们盼雨的心情，特地选在这个万物萌生、急需雨水的时节降临。随后，诗人通过潜、润、细等字，将春雨悄悄而来、轻柔而下的神态刻画得细致入微。春雨伴随着春天的和风，在静静的夜晚飘然而至，它滋润着天地万物，却又无声无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虽然是写绵绵细雨中春夜的平和静谧景象，漆黑一片，好像什么都没有，但诗人巧妙地在这漆黑的天地间描写了远处的一点渔火，使黑夜一下子充满了暖意。最后两句生动地写出诗人想象中第二天的崭新气象，足见对好雨的喜悦难尽心情，给人留下无穷的意味。全诗虽然喜字并没有在诗中出现，但却无处不透露着诗人喜悦的心情，让我们千年后读来仍觉感动，仍然欣喜。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读书，中国有句谚语 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的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形容读书人只顾读书，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这是一种含有贬义的解释。但是也有另外的人将这句话解释为要强调学习的专注力，不要被环境所干扰，那这就是一种含有褒义的解释。但是不管这句话的褒贬，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说，很多家长都会有一种观念，认为你只要学习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学习得好或者不好，对之产生影响甚至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很多学习以外的因素。比如说，学习好需要强劲的学习动力，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逼着学习，那就很难学得好。那么孩子的学习动力又是从学习本身而来的吗？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自我决定理论，这是美国心理学教授爱德华·德西以及心理学教育学教授理查德·瑞安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创立的。这个自我决定理论强调的是自我的能动作用，这是目前研究人类的行动的动机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个自我决定理论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孩子都有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第一是自主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能够自己做决定。第二个心理需求是能力需求，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让我能够体验到胜任感、成就感。第三个心理需求就是关系需求，也就是说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能够体验到关系上的一种归属感。所以依照这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我们来观察孩子的成长。尤其是进入了中学，孩子从少年进入了青年期，他的同伴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有一些孩子人际关系不够好，常常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内心充满了孤独感。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在关系需求上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他的学习动力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或者说他的学习动力只是阶段性的，不能有一个持续，或者是遇到挫折困难就容易一蹶不振。因为前面提到的这三个基本心理需求，也就是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关系需求，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并且能够持续，遇到困难也能够越过的人，他在这三方面的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一般也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关于这样的例子，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当中的主人公

0: 黄文秀，他所呈现的成长故事就是如此。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在他的中学时代，他的学习动力是从何而来？这与他的人际关系又有怎样的关联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2章《那年那月凤凰飞》，播讲时代。
1: 那年那月凤凰飞，到了开学才知道，好朋友秦柳丹竟然没有来田阳上高中，他去读职业中专了。最要好的小松来了田阳高中，可他并没有与自己分在一个班，好在学校不大，没在一个班级也相隔不远，上课和睡觉之外的时间他们可以在一起。白天他们俩各自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互不相见。吃过晚饭后有20分钟左右的自主时间，他俩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操场。操场边有几棵矮矮的芒果树，高高的榕树，这差不多就是学校里所有的风景树了。不像爸爸的坡地，满目绿色，延绵到天际。每个傍晚，两个女孩会在校园的芒果树、榕树下相聚，散步、说话、听广播、想心事。小松每周总会找一点点空闲时间，邀文秀逛街，到县城唯一的主街去，在书店花1-2块钱租2本课外书，两人换着看。学习太紧张了，早上晨跑又是必不可少的锻炼。文秀和小松都将一头乌亮的长发剪了，拿一根不起眼的橡皮筋在脑后竖起个短短的马尾，节约一点一滴的时间来学习功课。每天文秀都感觉像是在和时间赛跑。女生寝室在顶楼，下午放学后，一群女生急着要做的事不是去吃饭，而是怕洗澡时间迟了，水压不够，没有热水洗澡。起先放学后，她和女同学一起往寝室狂奔，谁抢上热水了就先畅快地享受一番热水浴，没有抢上的晚自习下课后再去抢。冬天天气太冷，遇上寝室没有热水，他们要跑下楼，在寒风凛冽中去饭堂排队接一桶热水回来洗。跑来跑去，他不想跑了。文秀尝试着洗冷水澡，先用水拍拍前胸后背，就感觉不那么冷了。况且洗冷水澡对身体好，实在冷得哆嗦时，文秀就哼歌。成长的疼痛总会慢慢消退，生活容不得太多落寞与忧伤，总有快乐欢喜在前面等你。15、16岁正是吃了饱饭还喊饿的年龄，女孩小松有的是办法让两个人的饥饿变成两个人的欢乐。晚餐2两米饭吃完，下了晚自习立马会饿，小松约上文秀去学校小卖部买甜甜圈、黑森林蛋糕吃。城里的酸野卷筒粉很出名，不能出校门，小松会喊那个开粉店的老板把酸野卷筒粉送到学校门前，隔着栏杆递给他们。两个女孩躲在寝室楼里边，小松把复读机给文秀，让她边听英语歌边大快朵颐。鸭腿粉还有学校门口的糯米饭、老肥炸，这两个嘴馋的女生总有办法吃到它们。文秀将所有不好的情绪连同小松接连不断塞给她的零食一起慢慢吞咽，慢慢消化，消化成淡去的记忆。她在同伴暖暖的笑声里假装没心没肺，笑逐颜开。在寝室，文秀是起得最早的一个人，班里班外她是人缘最好的一个。有室友生病了，她会帮着带早餐，帮着买饭菜，帮着同学向班主任老师递请假条。高中的数学英语越发的难，

0: 可这两门功课正是他最骄傲的科目。小松找他，他帮；班里的同学找他，他也会帮。可文秀有了困难，却一个人悄悄地想办法。在学校里，没有谁知道他家里有多拮据，他面临的困难有多少。
1: 秀儿，学校要买什么，你只管说啊，只要是对学习有用的，爸出钱。
0: 文秀放月假回家，有哥哥帮腔，爸爸越来越主动地关心起文秀的需要来。爸爸是疼他的，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满足他学习所需要的一切。初中时，爸爸给他买了吉他，送他学吉他。那时候他不懂事，想要什么都找爸爸。可现在他不能再这么做了。文秀大了，他看多了爸爸在芒果地里挥汗如雨的艰辛，看多了妈妈的病久治不愈压在爸爸心头的隐痛。他已经懂得了父母的不易，他要想办法自己解决。要听英文歌，没有播放器，他借小松的，与小松轮换着听。有时钱不够用，他会和做酸奶的郑阿姨商量借钱应急。每到周末回家，他仍然会像小时候一样去山里采摘野果。几个周末过后，文秀准会把卖野果子挣来的钱还给郑阿姨。再苦再难，他紧着过。除了每周60块钱的伙食费，文秀不再要家里一分钱。若是遇上必须急用的钱，他会找哥哥开口，毕竟哥哥已经能赚钱了。文秀有困难，哥哥想尽办法都会帮他。慢慢的，每到周末，哥哥开始接替爸爸去学校看他，给他送钱送物。哥哥总是嫌搭乘公交车太麻烦，他喜欢骑车去。他骑着那辆二手凤凰牌自行车往返学校，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去文秀学校的感觉。没有上过高中的哥哥来到校园，内心总会充盈起一种神圣感、使命感、自豪感。哥哥虽然没有条件读高中，但是他能够赚到钱供妹妹读高中，今后还要赚钱送妹妹读大学。想到这点，哥哥当然自豪。
2: 黄文秀能读到高中，就是准备要考大学的。这对于一个贫困的乡村家庭来说，这可以说是他们整个家庭的梦想。而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也正是黄文秀强劲的学习动力的来源。这种关系需求心理的满足，对于人的心理健康的发展，乃至未来的人生走向，都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应该能够从他的父母、他的教师、他的同伴那里获得归属感，使得他心理上的关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被激发的动力也是更强劲的。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
0: 茂义哥哥到了学校会等在校门口，约莫快下课了才进门卫室去登记。每次填好来访登记簿，走进学校后，茂义哥哥会找到文秀班的窗口等文秀下课。有时候他被老师讲的课吸引，听入了迷，就有好多同学会看到他。这个经常来找文秀的男生和文秀是什么关系？顽皮的同学会猜测。下课后就有同学和文秀开玩笑：哎，他是你什么人呢？该不会是男朋友吧？文秀下一次见到哥哥，就把同学的这句话当笑话讲给哥哥听了。再见面时，茂义哥哥怕了那些什么都敢讲的女生，都不敢和文秀多说话了。他要不红着脸，匆匆地与文秀简单聊几句就走，要不就约了文秀在学校操场的芒果树下说话。
1: 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有困难一定要跟哥哥说啊，哥哥帮得上的，你好好读书，不要想其他的事。
0: 茂义哥哥说话像极了爸爸来送钱。

0: 钱时的口吻，只不过爸爸给文秀的钱是一周60块，哥哥呢，要么是70，要么是80，他会根据文秀的需要适当的多给一些。在学校时，已懂得了读书艰难的哥哥，比爸爸更了解学校的花费，不想委屈妹妹。爱娟姐姐当然是最知心的了。文秀有了心事，或者有了什么新奇古怪的想法，都会打电话或者写信找姐姐说。文秀与姐姐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管在旁人看来是说的还是说不得。姐姐，我想学古筝。现在不行，你要学古筝就必须买古筝，你已经买了吉他了，古筝的事啊，你还是等上了大学再去想吧。妹妹说的话，姐姐当然当真了。姐姐，我想和你一样学习服装设计，我想为自己设计好多好多漂亮衣服。文秀想学的实在太多，她可不怕在电话里吓着姐姐，她会一样一样的说给姐姐听。
1: 哎呀，老姐，我当时啊是没条件才读的技校啊，你现在成绩比姐姐好，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选择呀。读好高中，毕业时再选吧，啊，千万不要这么早就下结论。
0: 姐姐的话句句实在，哪怕姐姐比她大了整整7岁，只要在一起，文秀就可以没大没小的。高二了，学业负担越来越重，压力大时，她就与姐姐这样天马行空地说上几句。只要收到姐姐的信，接到姐姐的电话，再大的学习压力也会释放殆尽。想要学习资料，她便写信给姐姐，姐姐就会邮寄给她。文秀写信时，想用汉语就用汉语，想用英语就用英语。卷访学校将姐妹俩的英语教得都好，姐妹间简单的英语交流还难不倒她们。已经在柳州工作的姐姐，除了会寄给文秀书信与学习资料，也会寄很多属于女孩的惊喜，一件花衬衫，一条小毛巾，一盒任哪个女孩收到了都会爱不释手的小别针。这样的惊喜会让渐渐长大的文秀高兴好多天。
2: 我很喜欢也很感动，没想到您老人家居然这么关心我。
0: 有姐姐的女孩必须是打扮漂亮的女孩，是自信的女孩。学设计的爱娟姐姐怎么会让她唯一的小妹还像小时候一样穿男孩子衣服呢？她可不愿意妹妹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不懂打扮的女孩。文秀读高二的那年冬天，姐姐回来了，她从柳州回来，邀茂义哥哥去学校看文秀。这可是茂义和爱娟两兄妹第一次结伴去看文秀。一个小时后，哥哥骑着那辆凤凰自行车，驮着大妹，汗流浃背地出现在小妹文秀的校园。姐妹俩静静地守在文秀教室外，等着她下课。爱娟从窗口看到了文秀，她看到文秀身上的衣着好单薄，眼看要放寒假了，文秀连一件外套都没有穿。好不容易等到文秀下课，爱娟姐姐脱下身上的外套给她穿，还塞了100元钱给她。
3: 注意身体，劳逸结合。
0: 茂义哥哥简单叮嘱了几句，上课铃就响了，兄妹两个只得离开。
1: 小妹穿得太单薄了，哥，我们给她买件衣服送去吧。
0: 走了好远好远，爱娟姐姐心口上还像堵了什么似的，她拉着茂义哥哥来到街上为文秀挑衣服。爱娟眼里的妹妹可不像电话书信里的妹妹，胆子和笑声撑破天。在紧张忙碌的校园生活里，她看似长大了，却还没有真正长大，衣食住行还是需要哥哥姐姐操心。哥哥姐姐走了，文秀把精力用在了课堂上，沉浸在了老师的讲授中。穿着姐姐的外套，文秀心里暖暖的。此刻，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从小到大，哥哥姐姐都惦念着她，好的东西都留给她。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听说李重庆进来了，忙出帐相迎，午宴十分的丰盛，酒是御酒。张永德出征之时，柴荣赐给他御酒三坛，他舍不得喝，拿出来招待李重庆。佐酒的菜不仅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有水中游的，而且把鲍鱼、鱼翅也端了上来。二人先是对饮，继而猜拳。李重进喝到12碗的时候，满脸通红，连话都有些说得囫囵吞枣了。
6: 老弟，还喝不？咋不喝？你我同朝为官，又都是皇亲国戚，比喝过鸡血酒的蒙兄蒙弟还亲。
5: 李重进吐吐拉拉地说。张永德违心地说，
6: 老弟所言甚是啊。
5: 他先将李重进面前的9碗斟上了酒，又将自己面前的9碗斟满。
6: 咱俩也不用猜拳了，干脆碰3碗得了。
5: 张永德说。
6: 好啊。
5: 李重进立马附和。但当张永德端起9碗与他碰的时候，他变了卦。
6: 姐夫，趁着小弟还没有喝醉，小弟让你看一样东西。
5: 张永德道了一声好，将9碗放到了桌上。李重进从怀中掏出张永德写给柴荣的密折，双手递给了张永德。张永德接过密折，只扫了一眼，面如血涌，极不成语地说，
6: 这信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5: 李重进不紧不慢地说，
6: 是皇上遣使送给小弟的。
5: 这老弟，愚兄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周，你不会介意吧？

0: 若是小弟介意的话，就不会来了。不过，姐夫啊，咱俩的交往可不是一天半天，小弟做的不对的地方，姐夫尽管指出，大可不必去惊动皇上，你说呢？是是，老哥一时糊涂，听信了谗言，老哥这就向老弟赔礼道歉了。说毕，站起身来，向李重进作了一记。哎，你我兄弟不必如此。李重进虚虚地拦了一拦，张永德不听，一连向李重进作了三个揖，这才坐下。李重进这一次下菜之情，既完成了皇命，又玩了张永德的难看，二人的误会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深了。这种结果乍一看来与柴荣的初衷背道而驰，其实这才是柴荣心中想要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李重进回到寿州城下，加紧了对寿州城的进攻。李景达见李元和李平屡败周军，不敢再在濠州停留，亲率五万大军来到寿州城外紫金山，扎下了18座连环营寨，重重叠叠，互为犄角。李重进忙遣使向张永德求救，亦因张永德兵少，只及李景达的五分之一，不敢轻举妄动；二因朱元、李平又分别从滁州和扬州赶来，他得迎战这两支部队，分不出兵力去援助李重进。张永德靠不住，李重进只能靠自己。他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架设云梯，强行攻城。一部分则由他的副将带领，专门盯着李景达，只要他敢来犯，便迎头痛击。幸亏李景达胆小，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的向李重进发起攻击。他若真的向李重进发起进攻，李重进真的死定了。寿州城被困，前后算来已有8个月了，城中早已断粮，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刘仁善的小儿子刘重建不想吃人，又不想死，力劝老爹投降。老爹不听，他便约了几个年轻人纵坠城而逃，被刘仁善知道了，抓起来处以腰斩之刑，任你谁来讲情也不中。城中的居民见刘仁善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再也不敢说逃命或投降的话，只有拼命地守城而已。城外的李重进没辙了，可李景达的劲儿来了，向李重进的副将发起了猛攻。李重进不得不将自己所率领的周军又分出2/3去援助他的副将。消息传到汴京，柴荣慌了，不得不再一次御驾亲征。而且仿效李景也来了一次夺情，拜赵匡胤为先锋，高怀德、石守信为副先锋。出事之前，柴荣下令将扣押在汴京的南唐使者宰相孙晟斩首祭旗，而后自统大军50,000，以范质、魏仁甫为监军，于后周显德4年2月17日出汴京城，直奔寿州。高怀德和石守信则率领水军先行一步。当水军出现在颍水之时，吓得南唐军魂飞魄散。后周人这次居然不是骑着马来的，而是乘着巨大的战舰。南唐军胆怯了，南唐水军纷纷后撤，高怀德他们没动一刀一枪便进入了淮河。由于水军在前面带路，柴荣的大军很顺利地来到了下蔡，歇兵3日杀向寿州。因为赵匡胤是先锋，更因为他的性格，赵匡胤一如钱庄，亮甲红缨杀向南唐军的营寨，不到半个时辰便把南唐军的先锋大寨攻破。其他州将见先锋如此英勇，都不甘落后，奋力向前，又攻破了南唐军的6座营寨。余之的11个营寨的南唐军将士知败局已定，各谋生路，或开了小差，或哗变为匪，或干脆竖起了降旗。李景达和陈觉化妆成樵夫溜回了金陵城。从赵匡胤一马当先进攻南唐的先锋寨起，不到一天时间，50,000南唐军不止50,000，这50,000南唐军是李景达直接率领的，若加上朱元、李平率领的这一支，南唐军应该是7万。 不到一天时间，70,000南唐军就这么完蛋了。事实，刘仁善就站在城头上，他若不是亲眼看见，打死他也不相信赵匡胤如此生猛，南唐军如此的不经打。正因为他看见了，他不仅痛心，还有些绝望。他知道他所苦撑着的寿州城的末日已经来到了，他两眼一黑，栽倒在地，就此不省人事。他的同僚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竖起了降旗，可怜的刘仁善被他的同僚抬到了柴荣面前，原想着因为他的顽抗，柴荣第一次御驾亲征时被他挡在城外2个多月，柴荣还驾后，他又把李崇进挡在城外8个月，这一次他死定了。可是柴荣不但没有杀刘仁善，还说他是一个忠臣，当众封他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并要后桌的将士们向刘仁善学习。但刘仁善不知道真的昏迷还是假装昏迷，他没有起来谢恩。刘仁善闭着双目静静地躺在榻上，躺了7天之后他便升天了。柴荣不止为刘仁善发丧，且又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封他的长子刘崇赞为怀州刺史，赐大宅一处。南唐皇帝李璟听说刘仁善殉国，非常的悲痛，追封刘仁善为太师中书令，刺史中宿，意犹未尽。半个月后又追封刘仁善为魏王，立祠祭祀。后来的宋朝也将刘仁善列入词典，赐词额为忠贤，世代祭祀不断。一个人死后不但被本国的皇帝追封为王，且立祠祭祀，又被敌国的皇帝追封为王亦立祠祭祀。这个人便是刘仁善，他是中国历史上得到如此殊荣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李璟后封刘仁善，这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为南唐而死的。柴荣后封刘仁善就有些出人意料了，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除了前边所说的那个原因之外，他这样对待刘仁善是做给南唐人看的。你看看刘仁善如此待朕，朕不知不计前嫌还封他为王，你们不要跟李璟干了，过来吧，高官厚禄在等着你们呢。他这一招狠毒啊，连南唐的骁将朱元也带着10,000多人马投了后周。这件事对南唐将士的影响很大，军心开始动摇了。柴荣只需坐镇寿州城，分遣各将攻击南唐军盘踞的那些州城，从而占有整个江北，应该没有问题。况且寿州城的陷落，南唐在江北的门户被彻底打开了，江北的南唐军已经成惊弓之鸟。可是柴荣没有这么做，他突然宣布要还驾汴京，还带走了赵匡胤、高怀德和石守信。在后周军面前，李璟屡吃败仗，但他绝不是一个笨人。当柴荣第一次御驾亲征南唐的时候，他吃了几个败仗，自知非柴荣对手，一而再再而三地遣使向柴荣求和，这便是他的明智之处。这一次听说柴荣二次御驾亲征南唐，便一连遣了3批使者去北汉和辽国游说。他之所以要一连遣了3批使者，乃是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你抓吧，你后周总不能把朕的3批使者都抓住，只要有1批使者亦或是1个使者抓不住，朕就能联系上北汉和辽国。也不知是南唐的这些使者太精，亦或是符彦卿他们盘查不严，3批使者全都安全地抵达北汉和辽国。能够当使者大都是苏秦、张仪之流，他们凭着3寸不烂之舌，硬是把北汉和辽国说动了，双方同时发兵进攻后周的天雄和高平。驻守天雄的是沙场老将符彦卿，柴荣第一次御驾亲征南唐的时候把他派驻天雄，就是为了防备辽国。 辽国对傅彦卿一向很畏惧，若不是南唐使者的反复游说，若不是怕柴荣成为第二个秦始皇，从而一扫陆河，他根本不会请全国之兵来进攻后周。傅彦卿防不胜防，边境线上被撕开了三个口子，不得不向柴荣求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那边经高平之战老实了三年，也是由于南唐使者的反复劝说，也是怕柴荣灭了南唐成为秦始皇，也是倾全国之兵向后周杀来。驻守高平的董宗本原本是后晋的随州刺史，赵匡胤初出江湖，第一战是富州，不受欢迎，第二战便来到了随州，同样不受欢迎，甚而还屡遭董宗本儿子董遵悔的侮辱。这父子二人虽说有眼不识泰山，但打仗还行，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老爹当上了开府建衙的节度使，儿子则当上了君主，随父亲镇守高平。父子二人见到北汉兵杀来，慌忙应战，也是因为寡不敌众，连吃败仗，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带着原班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天雄，辽兵不战而退。辽军为什么不战而退？是他们很怕柴荣吗？说是也不全是，因为辽军进军后周的目的是为了救南唐，这一招是在汉人的兵书上学的，叫做围魏救赵。辽军通过攻击后周，也就是围魏，把柴荣从南唐调到了天雄，解了赵围，也就是南唐的围，目的已经达到，就不想和后周军纠缠了。辽军不战而退，柴荣当即挥戈高平，北汉军也来一个不战而退，柴荣发怒了，这不是在耍人吗？你不战，我战，挥戈杀向了北汉。前进两射之地，突然闪出一军，挡住去路。领军的元帅和先锋，就是那个在五代的英雄榜中位列第四和第五的杨衮父子。杨衮父子此时的身份已经是汉人了。他父子之所以变成汉人，一因北汉以5000户汉民来换杨衮父子，二因杨衮得罪了辽国权臣高勋，在辽国待不下去了。没等柴荣发令，赵匡胤冲了出来，手持攀龙大棍，指明要找杨衮厮杀。还没等杨衮发令，杨业戳一柄大刀扑向了赵匡胤，赵匡胤忙举棍来迎，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100个回合，不分胜败。石守信手持银枪，跃马而出，高声叫道：“二哥，你暂退一旁，让小弟会一会杨业。”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勒马退到了一旁，观看石守信和杨业厮杀。杨业虽说已经战了一场，依然精神抖擞，与石守信杀得难分难解。高怀德跃马而出，高声叫道：“师兄，小弟也想向这个姓杨的兄弟讨教几招，请你给小弟一个机会。”石守信还没来得及答话，杨衮暴喝一声说：“儿这是做什么？儿仗着人多想打车轮战是不是？你果然有种，和本帅战上300回合。”高怀德高声应道：“莫说300回合，就是战上3000回合又怎样？”说毕拍马舞枪直奔杨衮。杨衮见了，不慌不忙地迎了上去。这一个血气方刚，得高家枪真传，那一个乃沙场速将，二人各展平生所学，直杀得天昏地暗。其实他们二人就是不战，天也该黑了。柴荣突生一念：“我的人多，北汉人少，他的元帅和先锋又被我的两员大将缠住，我若指挥三军，乘势掩杀过去，北汉必败无疑。”想到此，高声叫道：“三军听令，我众敌寡，咱一起掩杀过去，汉军必败。”他正要纵马向前， 被范质拦住。陛下，你应该做的事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冲锋陷阵是众将士的事，你应该相信您的将士。柴荣轻叹一声，将马勒住。果如范质所言，后周将士听了周天子的命令，一个个跃马挺枪，奋勇争先。杨业父子见了，欲抽身指挥北汉军反击，石守信和高怀德缠住不放，气得杨衮哇哇大叫，一连三刀杀退了高怀德，但为时已晚，北汉军全线溃退。不止溃退，被后周军追得到处乱窜，遗下2000多具尸体。北汉军败了，北汉军败得很惨。杨无敌父子变成了杨跑跑，尽管变成了杨跑跑，但他父子二人的大名深深地印在赵匡胤、高怀德和石守信的脑海之中。直到此时，赵匡胤才真正知道，在英雄榜中，郭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杨衮父子之后，并不是自谦。柴荣一举打败了杨衮父子，也就是说，打败了北汉军的精锐之师。照理应该乘胜追击，直捣太原，但他又下了一道让人不可思议的命令：还洽汴京。难道是汴京出事了？众将士纷纷地猜测，不是汴京出事了，是柴荣的身体出事了。柴荣世代富豪，可以说柴荣是在蜜罐中长大的。17、8岁的时候，因受骗一事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甚而做起了饭散饭探的营生，饥一顿饱一顿。当了天子后，一心振兴大周，不只是事必躬亲，还要南沙北战，积劳成疾。犯病的时候头晕目眩，伴至腹痛，昨夜突然咳起血来，晕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范质、魏仁甫、赵匡胤劝他还驾汴京治病，他说啥也不同意，没奈何，众人一起跪在了他的榻头进行苦谏。陛下，您是万乘之尊，您的身体不只是您自己的，更是3000万国人的。只要您能万万岁，这便是国人之福。只要您能万万岁，何愁灭不了北汉呢？范质劝着说：“陛下，现已进入了小暑，兵法云暑不用兵。小暑还好说，若是到了酷暑，烈日如火，大地变成了一个蒸笼，光着脊梁，坐在树荫下摇着扇子还嫌热。咱若是继续对北汉用兵，将士们就得穿上沉重的铠甲。”赵匡胤不再往下说了，他不说，柴荣也知道他想说什么，长叹一声说：“好，朕听朱清的，还驾汴京。”柴荣回到汴京，一边治病，一边处理朝政，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征讨南唐的周军。自他离开南唐，双方倒也打过几次仗，互有输赢，但谁也奈何不了谁。柴荣心中很是着急，他的病情虽说控制住了，但御医说非得静养半年，莫说半年，就是半个月他也做不到。可是夏天不是用兵的季节，他耐着性子等到了秋天，仍旧让王普、韩通、郭从义留守北京，以赵匡胤为先锋，高怀德、石守信为副先锋，点军3万，大小战船220艘，第三次御驾征讨南唐。因失城之事，被降为乡主的伍行德自荐要做副先锋，柴荣欣然允之。周军大队人马从水路出发，行到一个叫18里滩的地方，敌人来报，自18里滩开始，沿途的岸上布满了唐军的营帐，连绵20几里。柴荣忙叫战船靠岸，孰料南唐早有准备，沿着2岸100米的水域全都砌上了木桩，且砌的还不是1排，是6排。哼，几个臭木桩也想挡住朕。柴荣一声令下，船在水中停了下来，上100个周军跳下船去拔木桩，岸上箭如飞蝗，下水的周军丢下10几具死尸，慌忙爬上船来。看样子靠拔掉木桩靠岸此路不通啊，要想靠岸办法有2个，一个是顺流而下，一个是 掉头，但要把上百条大船全部掉过头，谈何容易？而且兵贵神速，这么多船若要一掉头，岂不是要引起唐军的警觉？他们若是也掉头布防，这仗可就被动了。顺流直下也不可取，还是那句老话，兵贵神速。周军的行动已经暴露，若是顺流而下，唐军还会来一次沿途布防。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地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武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武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8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Voice from China，
4: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8: It's 12